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贤影。喺今日嘅一时之选啊，我哋会一齐听好多简短而精美嘅作品噶。今日啊，为你拣嚟咗一啲咧，好似讲紧故事嘅音乐。其中一首咧，气氛系比较诡异嘅，系舒伯特嘅歌曲《魔王编号 D328》啦。呢首歌咧，好似一部小型嘅戏剧啦，讲到一个爸爸带住小朋友骑马穿越森林，爸爸心急如焚啊，因为小朋友好惊慌咁话佢见到魔王，而魔王就以甜言蜜语引诱小朋友跟佢而去。我哋阵间咧听下由吕格改编嘅管弦乐版本啊，演唱者系男中音亚佩尔，演出嘅仲有若高指挥嘅慕尼克电台乐团。咁跟住我哋听下肖邦嘅钢琴音乐，系 F 小调第四首叙事曲编号52。呢首音乐咧好有戏剧性啊，标题叫做叙事曲，咁但系乐曲咧可能冇特定嘅描写嘅故事嘅。有人推断话咧，作品嘅灵感系来自一首叫做《三兄弟》嘅叙事诗，不过肖邦并冇肯定呢个讲法啦，似

胡少邦咧系想演奏者同听众自己去想象故事情节啦。音乐由引子开始嘅，就好似远方传嚟嘅声音，主题相当抒情嘅。之后呢一个主题经历多次变奏，每次有唔同嘅氛围啊。咁阵间咧就会由史兰前斯加弹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序曲啦，系出自贝多芬嘅《史提芬王》啊，作品117。贝多芬系1811年为匈牙利嘅佩斯市新落成嘅剧院写配乐，《史提芬王》就系其中一部戏剧。而《史提芬王》咧系匈牙利嘅民族英雄啊。而家咧听下岛聚管弦乐团演奏啦，指挥系埃基贝。

调协奏曲啊！呢首作品写得好有魅力嘅，头尾嘅乐章都好有活力。而我哋会听嘅咧系中间平静纯正嘅慢板乐章，呢一段嘅清纯气质咧，会令人联想到莫扎特嘅。咁阵间担任钢琴独奏嘅系布兰尼啊，演出嘅仲有沙尔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咁跟住咧，我哋会听一首芬兰音乐嘅，系西贝流士嘅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成首交响曲咧都有深沉平和嘅色彩嘅，而我哋会听嘅咧系最为活跃，甚至带啲青春气息嘅第三乐章《协约曲》。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美国嘅室乐作品，系玛莎·里斯所写嘅弦乐四重奏。1/1血统黑人舞会当中的克里奥尔行列舞，交给卡列多弦乐四重奏。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一个尽在不言中嘅节目，我系主持卢厚敏。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下一啲管乐团里边咧，一啲比较特别嘅声音。因为上嗰两个星期咧，大家会听到咧喺管乐团里边咧，听到一啲都系一啲进行曲啊，即系比较听起上嚟咧好宏伟嘅、好刚强嘅声音。咁今日听一啲咧唔系呢个里边嘅声音嚟。咁好多朋友就会问啦，管乐团同管弦乐团系咪即使话管乐团系嘅管弦乐团唔见咗弦外嘅咧？你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咧，同埋喺个声音方面咧，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因为管乐团咧，你听起上嚟咧，虽然话唔见咗弦乐呢啲乐器啫，虽然弦乐喺个乐器家族里边，只不过唔见乐器。咁但系咧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其实咧，弦乐器做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点解话重要嘅部分呢？因为由16世纪、17世纪管弦乐团初初成型嗰时咧，弦乐器咧就已经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骨干。即是话咧，如果你做下统计咧，大多数乐曲咧，一个弦乐器咧就占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乐咧，包括木管、铜管，甚至敲击咧，好似一啲装饰嘅仲比较强大嘅。咁去到19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咧，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面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咁所以咧喺寫作方面咧，同埋聆定方面咧，其實好唔同嘅。因為管樂團裏面咧就欠缺咗弦樂器呢啲我哋叫做一啲骨幹啦。咁有冇第二啲樂器可以代替咧？其實就冇嘅。你話用單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為點解咧？佢聽上嚟就係、是。唔同啊，弦乐器一种比较系高音同埋低音都齐备，亦都系听上嚟咧，佢个声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长笛得唔得咧？通常喺管乐团里边咧，长笛系占好部小部分嘅啫，有阵时乎两支、三支、四支嘅啫，唔会好多嘅。咁所以作曲咧，就为咗系要迁就呢种唔同嘅改变，一个结构上面改变咧，通常就谂法就完全唔同嘅。咁所以有阵时咧。就算大家聽到一啲管弦樂團一啲佢一啲轉咗俾管樂團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話將個弦樂器就變成一個單簧管或者變成一個長笛演奏。咁樣嚟講咧，個聽眾聽上嚟會好疲累嘅。咁今日聽一聽咧唔同嘅一啲管樂團嘅聲音啦，特別咧我哋會介紹咧澳洲作曲家郭仁傑。郭仁傑佢聽上嚟咧，佢啲管樂團嘅作品咧聽上嚟比較細膩啲嘅。即系冇咁粗枝大叶，即系好强劲、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刚才啱听到是由芬乃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的《殖民地歌曲》。咁郭仁杰的作品，你听起上嚟咧，就唔同话我哋刚才提过，好似苏沙或者一啲前辈咁样咧，佢听上嚟就比较系强劲，同埋你发觉咧系好灿烂嘅音色嘅。佢通常咧就比较咧系比较柔和，好有田园气息嘅。因为郭仁杰咧，佢经常咧会喜欢咧就使用一啲民歌嘅形式，同埋咧你听起上嚟咧，佢比较侧重多一啲咧，我哋比较少听到啲乐器。例如上低音號啊，或者剛才大家喺樂曲裏面都聽到一啲唔同嘅獨奏，就係、是、一啲沙管。咁沙管咧係郭仁健，佢除咗話佢自己演奏鋼琴之外咧，佢亦都擅長演奏呢個沙管嘅。咁所以喺佢嘅樂曲裏面咧，係即係充分表現咗呢個沙管嘅音色。咁令到咧呢、這個管樂團嘅音色咧，同一個管弦樂團咧聽上嚟真係完全迴然不同嘅聲音嚟嘅。咁點解會咁講呢？因為薩克管咧，雖然喺管弦樂團裏面曾經出現過，但唔係經常噶嘛。咁聽上嚟咧，所以聽有特別嘅音色就係咧，一個薩克管咧喺裏邊咧係一個融和嘅作用，特別係當一個銅管樂或者係一個木管樂大家一齊合奏嗰陣時咧，佢喺中間裏邊咧就會融和嘅，或者咧喺呢個管樂團裏邊咧去。一啲中音嘅樂器咧，其實就即係除咗法國之外咧，其實就比較缺乏嘅。咁唔同話喺個管弦樂團裏邊咧，一個中提琴甚至會大提琴咧，就可以充滿咗呢個部分，或者填滿咗呢個部分。咁而呢個薩克管咧，就啱啱咁巧咧，就可以即係好圓滿咁樣，令到個音色咧聽上嚟比較我哋一個暖和啲啊，比較 warm 一啲嘅。咁而家落嚟咧，我聽一首咧，係郭仁傑一個。最出色的作品，他的名字就相当长了，叫林肯郡的小花束，当中呢有六个乐章的，这六个乐章都是不同的民歌的歌曲组成的，大家听一听。

咁啱听到咧，系芬奈尔领导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管乐部分演奏嘅《Lincoln Song Pose》。咁讲起郭仁杰咧，你发觉咧，佢啲音色真系咧，就同大家听到其他嘅管乐团嘅作品咧，有啲唔同嘅。我有啲朋友咧，谂起话听管乐团咧，佢就皱起眉头啦。点解咧？好多时觉得咧，管乐团第一件事咧，大锣大鼓；第二样咧，亦都系同大锣大鼓有关系嘅。佢哋感觉咧就好嘈。咁管乐团嘅俾人印象咧，因为好多时啲作曲家咧就用到啲铜管乐啊，或者啲敲击乐用到尽，咁所以咧佢就无时无刻听到嘣嘣嘣嘣嘣嘣，或者咧一啲好明亮嘅音色。咁而郭仁杰咧，佢就系、是、通常就系佢唔系话冇一啲大合奏，佢通常就避免咗啲大合奏咧。而咧，通常用一啲小組嘅形式，或者甚至乎係一個 solo， 再加少少伴奏咧，嚟到串連嘅首樂曲。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就冇咁強勁，或者冇咁我哋即係唔好聽啲講句咁冇咁嘈啦。咁你跟住聽到呢首樂曲咧，亦都係啲小品嚟嘅，亦都係嚟自郭仁傑一啲唔同嘅一啲英國民歌嘅一個改編。咁點解郭仁傑中意用英國民歌咧？因為19歲咧就同佢媽媽咧就移居咗去英國。咁亦都拜会咗当时嘅一位北欧挪威嘅作曲家，就同郭仁杰个名字就好似嘅，郭尼格 Green 嘅 Eric Green。咁 Eric Green 咧，佢就系好喜欢咧用呢个民歌嚟到做音乐嘅，或者改编做，或者一啲重新编排。咁郭仁杰咧就从佢口里边咧就得知一啲方法，或者一啲点解系咁做咧。咁所以郭仁杰咧其后咧，好喜欢用一个英国嘅民歌咧嚟到放喺佢嘅音乐咧做一个主题。咁嚟紧听咧系另外一首嘅一个管乐嘅作品，叫做《牧羊人嘅呼叫》。

芬奈爾令到東京搞成管樂團演奏的牧羊人的叫聲，或者牧羊人的呼叫 Shepherd's Hay。 咁呢首樂曲你聽上嚟好輕快，好令人振奮嘅。咁但係咧，你唔會感覺到話一啲話好嘈雜，或者咧聽上嚟咧就比較澎湃嘅聲音，因為你聽到咧開始嘅是一連串嘅一個薩克遜管嘅一個獨奏，再加上咧一啲例如單簧管嘅一啲獨奏，咁聽上嚟咧就比較我哋聽上嚟話，即係好似非法咁，即係偷薄咗，咁令你聽嗰時咧就唔會咁強勁咁澎湃嘅。咁嚟緊呢首樂曲咧，我哋唔喺澳洲啦，亦都唔係個人記得，係一位英國嘅著名作曲家艾爾加嘅一首作品第七組曲。咁佢哋。

边咧，佢有五个乐章嘅，系分别描写英国嘅唔同嘅地方，即系例如有城堡啊或者大教堂。咁佢里边咧同个人杰好唔同咧，佢就系一啲古典味道比较重嘅，即是话咧唔系咁舞曲形式嘅，大家听一听。

啱听到系芬奈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演奏艾尔加嘅第七组曲。咁听到呢度咧，今日嘅节目咧就到此为止，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2: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在5:07更新，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有一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只是8月19号，我们回到去1905年，当年今日对你发生过什么事呢？

0: The violinist Joshua Bell was just playing Bernstein's West Side Story Suite.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hilharmonia Orchestra, led by David Zinman.
1: 1957年嘅今日，巴金斯坦嘅音乐剧《梦断城西》咧就喺华盛顿嗰度演出啊！我哋欣赏过咧系巴金斯坦嘅《梦断城西》，斯里琴加贝尔加上史文带领爱乐乐团演出过。 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瑞士罗曼蒂乐团会送上两部命运截然不同嘅巨作。德布西嘅管弦音乐意象首演嘅时候，虽然遭到冷落，却让拉威尔感动落泪。 呢一部极少上演嘅珍贵作品，如同一幅色彩斑斓嘅音乐画卷，深刻勾勒出地方风情。另外，我哋亦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钢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一部作品喺首演之后大获成功。音乐会连同乐团合作嘅系女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而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嘅系佢哋2017至2025年艺术总监诺特。 呢场瑞士罗曼蒂乐团嘅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以及行人路方面，强风措施取消，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及行人路重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

0: 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车多，龙尾在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高尔夫景园。另外在八乡消防局对出回旋处车多，锦田公路往上水方向龙尾近东汇路回旋处。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阻住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粉岭。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八月十九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4: 一踏入暑假，相信听众都见到香港的舞台剧的种类真是多不胜数，甚至会见到有很多有明星效应，亦都有很多科班的制作。所以今天就请来评论人 William 跟我们讲一个题目，是有关剧场创作的跨界现象的。 William 你好。
5: 你好曲飞。
4: 是啦，知道你都是同我一样是一个职业观众啦，即是有好多嘢都会留意嗰个业界劇场嘅发展嘅。近期我知道你睇咗一啲嘅作品呢，令到你联想喺近呢一两年嗰个跨界现象呢，似乎都有一个几有趣嘅情况，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5: 好啊，因为喺咗即係一个舞台劇就叫做那一天劇本绑架事件。咁其实呢一个演出呢，其实係由上一年即係个电视劇叫那一天我们会红入面嘅一啲嘅角色衍生出嚟嘅。咁点解我突然间諗到呢一个题目呢？因为除咗话啊，我见到个舞台劇係由一个电视劇嘅角色去再衍生出嚟啦，亦都係即係用上咗喺原本电视劇入面嘅演员，即、就、係、是、主角其中两个主角啦，苏振维同张玉谦。咁但係其实苏振维本身呢，如果大家观众熟悉呢，其实佢都係中英劇团，喺中英劇团做咗好一段时间全职演员嘅演员啦。咁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亦都今次呢个戏亦都揾咗好多唔同嘅界别嘅人，即係譬如同样系舞台劇出身，咁但系最近我谂大家好认识喺透过电影认识嘅葵芳就系、是、蔡慧琪，即系亦都有夜王入面一个好特别嘅角色，令到佢亦都好出咗嚟。亦都有即系呢期都做咗好多电影，亦都系出身自一个网台嘅阿张锦霞啦，阿霞啦，即系香城影画嘅。咁我觉得就系好有趣就啊！好多时候大家又諗我哋係成日都话好似多咗明星去做舞台劇，咁但係其实除咗话多咗一啲可能因为做开电视电影嘅人去做舞台劇之外呢，其实亦都越嚟越多即係譬如做网台嘅亦都会去上舞台度做戏啦，甚至乎亦都多咗好多机会俾舞台劇，譬如刚才讲緊就係蔡慧琪佢能够去入咗电影啦。咁但係其实除咗大家會講得出之外，其實有好多而家近呢一兩年有啲嘅港產片都用上咗好多舞台劇演員作為佢哋嘅即係主要演員添。咁我呢一樣亦都係近呢幾年可能亦都係因為即係電影比較難開啦，或者譬如即係大家都似乎係想有啲新鮮嘅角度、新啲嘅感覺，咁所以大家都唔介意有多一啲其他範疇嘅人去即係跨界去參與一啲嘅作品咯。
4: 跨界式嘅當然係好啦，我經常講百花齊放咧，永遠都可以有碰撞嘅。咁但問題就衍生到另外一種嘅說法啦。就係、是、劇場本身咧，對於某一班人嚟講咧，係好認真嘅，係好嚴肅嘅。即係當一個嘅叫做娛樂文化融入咗一個劇場嘅叫做劇場文化嘅時候，嗰種碰撞，你覺得可以點樣平衡？

0: 或者个观众群你去分析嘅时候，其实系咪即系话，譬如话，如果我睇主要嘅娱乐文化嘅时候嘅剧场制作，就未必会睇一啲正统嘅呢？因为点解呢？我补充一点系，而家有一种说法系几得意嘅。当你嗰个舞台剧制作有明星嘅话呢，就卖得票房保证。当冇明星嘅时候呢，有一种人嘅说法系嗰种系艺术。是睇唔明嘅，所以就唔会去买飞嘅。咁呢种现象都系一种几奇怪嘅呈现，你点样睇呢样？
1: 我谂你话如果话冇明星咁就系好闷嘅话，咁其实譬如以前可能讲紧疫情之前，可能都比较所谓楚河汉界咁样，即系做电影电视嘅就做电影电视，舞台剧比较少嘅，除咗即系早年有一啲比较，即系譬如讲中天啊，或者一啲比较真系商业或者偶一为之有一啲嘅影视明星会嚟做之外，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一啲过往。譬如一啲大團啊，或者一啲獨立嘅小劇場嘅作品，佢冇明星，但其實佢都會係有一定嘅水平啦，或者佢有嘅佢嘅娛樂性啦。咁但係譬如講到話啊，係咪就係有咗明星，或者譬如有一啲啲譬如佢淨係做開拍開係網上面短片嘅，佢擺到上去舞台上面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好似話我唔認真啊，或者有唔同嘅嘢呢？咁我覺得好睇，即係成個作品本身，即係譬如今次那一天入面，我覺得都大家都嘗試拿捏呢一樣嘢嘅，即係當然佢唔算係一個百分百講緊係咪商唔商業。咁譬如我用一個例子就係、是，其實今次呢個演出亦都有一個演員叫做郭以君。咁其實郭以君佢本身佢都係演藝學院出身，咁不過佢就唔係去帶做一啲好主要嘅大團嘅作品啦，或者參與好多唔同嘅獨立嘅團體嘅作品，反而就係佢過去佢會參與一啲譬如商業嘅拍攝啦，又或者譬如電視劇佢都係參與唔少啦，或者網台佢自己嘅拍嘢啊，但係同一時間佢舊年亦都即係嘗試自己做咗一個團叫做黑龍劇場，去做一啲佢自己嘅一啲 solo 啦，或者係用一啲譬如佢都試過去做翻潘慧森老師嘅昆蟲系列，佢自己攞呢個版權嚟去做一啲嘅演讀。我覺得呢啲都係我哋好難去再界分佢究竟係究竟係藝術啦，或者係娛樂啦。但其實我覺得就係同一時間，大家都揾緊一啲出路，大家都希望可以為觀眾帶嚟新意，因為始終今時今日，即係無論電視、電影或者舞台，其實我哋都不敵呢個可能講緊串流嘅平台或者其他嘅嘢，我哋好容易隨手就有好多內容，我哋可以去享受好多娛樂性嘅東西去俾我哋。咁但係講到尾譬如對於我哋即係睇開舞台劇，或者其實佢本身佢有佢嘅魅力，佢本身佢有現場嘅嗰個魅力啦，同埋有唔同嘅令到我哋有唔同嘅想像力。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係吸引到譬如唔同界別嘅人，亦都想嘗試呢一樣嘢。咁我覺得暫時我見到係百花齊放，咁但係係咪好突出呢？未有嘅，未係嘅。咁但係我起碼會見到有一啲唔同嘅嘗試出現咗咯。譬如就今次，譬如又講翻那一天呢個戲，另一個演員就係可能第一次上舞台嘅，就係陳紀晴，就係 Lollytop 入面嘅 Tanya。咁我覺得佢喺今次入面，佢都係用翻個本色演技去演一個即係傻更更嘅星二代。咁但係呢一樣嘢你係咪話批評佢做得唔好呢？咁你好難咁樣去講。咁但係咧，你又會去尊重翻就係、其實成個創作團隊佢利用到呢啲嘅特質，第一次上舞台嘅，咁佢本身亦都唔需要個角色，唔需要話演技好好嘅，咁佢又用到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呢方面我都睇到就係、其實大家都揾緊一啲唔同嘅路去俾佢哋去發揮咯。
0: 你講緊正話有四個字好重要嘅，叫本色演技。好多時我哋做劇評嘅時候，我哋就會睇下究竟佢嗰個演技嘅技巧係嚟自於佢自己本身嘅 character， 佢嘅既定嘅形象啊，定係真係佢要挑戰一個同自己南轅北轍嘅個性嘅角色。咁而呢類型嘅作品，我發覺製作人係好聰明嘅。佢首先真係要用返佢自己本身嗰個嘅吸引力去同觀眾互動嘅。咁衍生到另外一個狀況出嚟啦。你以你嘅觀察，觀眾層面嗰個嘅分野有冇一個割裂嘅情況？同時間我最關心嘅有冇做大到個餅呢？你覺得？
1: 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冇認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6:17更新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因为小时我哋翻去1830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the Romanian Rhapsody No. 1 in A major by Ionescu. Maris Janssens led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81年的今日 8月19号 的这个日子, 艾尼斯高出世, 我们欣赏过有他的A大调第一罗马尼亚狂想曲, 杨慎斯领导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 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即刻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好多作曲家咧都以四时咧嚟到做佢哋嘅创作嘅灵感。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由春开始。不过咧就唔系你心目中谂到可能会系韦华帝嘅一套，而系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又名为系春。听下当中嘅第一乐章，有万奴轩联同金富仪嘅合作演出。

0: repeat this coming Thursday, August 20th at 3 p.m.
1: 刚才贝多芬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题名叫做《春》，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都是跟春有关，戴劉士的《春日初闻杜鹃啼》，有请奇奥贝利领导英国小交响乐团演出。

他们是由奇奥贝利所带领的英国小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有戴流士的《春日初闻杜鹃啼》。在两首和春的命题有关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斯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世界，当然要听下他的一首《蓝色多瑙河》，将时间交给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演奏。

0: 非常之著名嘅一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史约翰·史特劳斯的创作，我们听过有维也纳史特劳斯乐团在指挥波斯高夫斯基的带领之下带来演出了。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女高音莫芙在斯托哥夫斯基的带领之下，联同美国交响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有艾拉罗伯士的巴西迪巴克风格第五首当中著名的一首咏叹调。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Bobby McFerrin 加上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刚才的合作，为我们送上优美的拉赫曼尼诺夫无词歌之后，也到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Carlo Bergonzi in Leon Cavallo's I Pagliacci, with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ing, recorded at La Scala Milan in 1965.
1: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前两个星期我们欣赏过演艺学院的学生和来自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学生的演出。而演艺学院不同的大提琴校友亦在音乐节中亮相，带来一场名叫延续音乐会的表演，送上罗西尼、柴可夫斯基和德弗扎克的经典作品，还会听到由安德鲁·莱特韦伯所写的音乐剧选段，亦有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选段。这场包罗万有的音乐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ebussy's Image for Orchestra, Gigue, Iberia, and Vent de Printemps, played by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s, conducted by Jonathan Nott.
1: 刚才听过诺特加林的瑞士罗曼蒂乐团送上过德布西整套的意象编号 L122, 包括吉格舞曲、伊比利亚和春天回旋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一场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第二部分会听到布拉姆斯的钢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83。这首作品被认为是古典音乐钢琴协奏曲界最宏伟的作品之一，它经常被认为一首加入了钢琴独奏的交响曲，全曲共分为四个乐章，超越了传统协奏曲的形式，将宏大的交响乐风格和亲密近似室乐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协奏曲由圆号庄严的独奏开始，建立起开阔和抒情的气氛，钢琴随后以一连串向下流动的琶音加入，让钢琴独奏者和乐团开始对话。布拉姆斯在这里偏离了古典协奏曲传统的形式，因为按照传统，通常是由乐团先作出开场的陈述，之后再将主导权交给独奏乐器。第一乐章之后是充满戏剧性的第二乐章，是一段热情的快板。布拉姆斯将这个部分放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亦都首次在钢琴协奏曲当中扩展成四个乐章。这个部分充满暴风雨般的力量以及非常强烈的激情。第三乐章可能是整部作品最具情感的核心。这里是一首田园诗，亦都是慢乐章，由大提琴首先奏出一段令人惊叹的优美旋律，亦都是布拉姆斯最精致动人的旋律之一。钢琴并不是和大提琴竞争，钢琴自己的旋律则在大提琴旋律的两旁出现，形成细腻的音乐对话。相反，最后一个乐章带有轻松自在的气氛，钢琴和乐团一起跳舞，以优雅的方式互相配合，在轻快的魅力和高超的技巧之间来回发展。音乐一路带有匈牙利音乐的色彩，最后推向充满力量令人振奋的高潮。今晚会听到钢琴家布利亚提舒维利联同诺特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
0: The Piano Concerto No. 2 in B-flat, Opus 83 of Brahms, stands as one of the most monumental achievements in the piano concerto repertoire.

技巧又难，到咗十九世纪中先至因为小提琴大师约金嘅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嘅障碍，感受到乐曲嘅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咗呢一首贝多芬嘅协奏曲，而且佢哋选用咗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嘅华彩段，系一个破格又好有创意嘅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系第五交响曲同埋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系北迈亚。呢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喺嚟紧星期四下午3:00喺第4台重播。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的第七首，有个别名大提琴，大概是因为左手很突出的旋律。这首的作品的主题重复过四次，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石基利送上肖邦这首《星丝小调》练习曲作品25的第七首。

钢琴家石基里送上过咧肖邦嘅《星思小调练习曲》作品25嘅第七首，韩森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36咧，系1948年啊创作嘅，就系由高索域斯基基金邀请创作嘅。同年底咧，就由作曲家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演。高索域斯基咧多年嚟啦都系波士顿交响乐团嘅音乐总监。

佢1951年离世嘅时候咧，韩森咧就将呢一首作品献俾呢一位指挥家兼作曲家同埋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高索域斯基啊。韩森嘅创作咧就受格里格同埋西贝流士嘅旋律同埋和声风格影响啦，而乐团嘅配器咧就系受雷士碧嘅影响嘅。呢一首钢琴协奏曲咧，主题可以话系首尾呼应啊！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利斯联同咧艾斯坦所指挥嘅麻省理工学院交响乐团嘅演出。

韩森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36，弹奏钢琴的是利斯，另外还有艾斯坦所指挥的麻省理工学院交响乐团。是1995年成立的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呢，它宗旨就是呢要弘扬波兰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史曼诺夫斯基呢其实是波兰首位现代的作曲家，他呢将波兰的音乐历史呢带到新的一页。他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技巧呢就再由卢托斯华夫斯基和班特维斯基发扬光大。今天呢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呢就会为我们送上史曼诺夫斯基的夜曲与塔朗泰拉姆作品28。这首作品欣赏的版本是由科克里改编的。这对四重奏的成员他们说从小直至到入音乐学院，老师都是教导史曼诺夫斯基对波兰的音乐相当之有影响力的。

史曼诺夫斯基四重奏送上过啦，由科里克改编史曼诺夫斯基嘅夜曲与塔朗泰拉姆作品28。跟住落嚟嘅作品就系佛翰威廉士嘅威尔斯三首诗歌曲调前奏曲，弹奏管风琴嘅系亨特。

布列萨啊，喺1921年出世噶。咁佢爸爸咧系业余嘅男高音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佢已经展现音乐天分啦。于是家人咧就送佢学音乐。后来咧，佢仲攞埋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啊。咁佢呢一首嘅《卡兰巴》咧，就喺1966年咧，就喺纽西兰嘅时候创作嘅。都几有拉丁美洲嘅音乐风格噶，我哋听下咧加芬修德兰指挥皇家巴伦姆交响乐团嘅演奏。

造价史博在1850年1月的时候，在晚上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而跌倒，受了重伤。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他就写了这一首 B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143，又叫做四季。他并没有详细解释这一首作品是怎样的，反而就希望听众自己去领受了。作品就并不是分开春夏秋冬四个乐章，反而就分成两部分，每部分就由三个段落组成的。第一部分就由冬天开始，跟住就是过渡至春天，然后就是春天。而第二部分开始就是夏天，接住就是秋天前奏曲，最后就是秋天。有请华尔特和领导的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

华尔顿领导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送上过史博的 B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143四季。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咧德布西喺1904年创作的《神圣与世俗之舞》呢首作品咧，系为咗一场比赛而写噶。有请竖琴演奏家艾利斯同埋咧马莲娜首领导的圣马田新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开始部分，我们欣赏过费兹的《塞文河幻想曲》，由伦敦爱乐乐团在布特的指挥下演奏，洛西的降 A 小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以及普费兹拿的《学念》作品十第一首，由男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作品 K 428，为你拣来爱马逊弦乐四重奏的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刚欣赏到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弹奏庄信的《新的狩猎》开始了。而之前我们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是詹永明的《听传》，紧尼的录音由作曲家亲自以笛子吹奏。第二首是巴克的 G 大调双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9，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和卡雷道、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演绎。而第三首是佛汉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和小型乐团的组曲

当中的第六乐章，由中提琴家鲍华联同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布拉宾斯的带领下演奏。接着下来，我们还会欣赏到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 CPE 巴克的降 E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4，之后有希迪亚合唱团演唱马素的《让我们用心寻找》，以及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联同竖琴演奏家莱纳茨合奏贝多芬写给这两件乐器的《不太慢的慢板》。而结束这个小时之前，我们会欣赏到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所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同名歌曲。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我们欣赏过三首作品。首先是柯里尼的 F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泰鲁伯琴演奏家罗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第二首是佛瑞的 G 小调第三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而第三首是赫特泰莱作俾穆同笛以及通奏低音的 E 小调组曲，由穆同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中私有人》的古曲，之后是 C.P.E. 巴克的降 A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1，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演奏，以及佛汉威廉士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基尼四重奏拉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当中的天使，为你拣来的录音由南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弗雷肯波尔改编莫扎特嘅《土耳其回旋曲》，由加拿大铜管五重奏吹奏。第二首系洛西嘅降 B 大调组曲，为你拣嚟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嘅录音。第三首是韦尔比的《临近那甜蜜的夜晚》，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而第四首是纽贝特的《阿美利亚的遗言》，由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里奇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史维宁克的诗篇第116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之后是巴克的 E 小调第五英国组曲，作品 BWV 810，由钢琴家帕拉亚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开始呢个小时嘅有阿巴杜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绎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仲有十八到廿一启蒙音乐合奏团演奏过德里格嘅降 B 大调第八奏鸣曲，同埋蒲塞尔四重奏嘅成员聯同大魯特琴演奏家連寶合奏馬連尼一首名為《我把心給你》的奏鳴曲作品八。接著下來你會欣賞到四首樂曲，第一首是克拉拉舒曼改編她丈夫羅伯特舒曼所作的《月夜》作品39第五首，這個鋼琴版本由坎納梅森彈奏，之后是泰利文他自己形容为有条理的 E 小调第三奏鸣曲，听过有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一同演绎。第三首是蒲塞尔的降 B 大调第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奏出，而第四首是佛翰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和小型乐团的组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由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布拉宾斯的带领下演奏，担任独奏的是鲍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厦门南乐团演奏一首名为《四时景》嘅福建南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塔迪加嘅阿尔罕布拉宫，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之后系海顿嘅降 A 大调第35奏鸣曲。将会欣赏到的是钢琴家艾斯的演绎，以及舒伯的钢 E 大调二重奏，由两位小提琴家古柏和迪金森拉奏。最后是布列顿写给弦乐团的简易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名为跳皮的拨弦，演奏的有奥菲斯室乐团。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至突显彼此间的默契。